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一份心情呢，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何时，好的体魄啊，都是用得着的。和知心朋友谈谈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看看别人在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通通都干完。我想这一天呢，我们就是充实的。

0: 北京时间8: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7: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黏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0 8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7: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0: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5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
1: 你是哭还是笑着，反正结果都一样，越挣扎越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琦、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有时候对一个人的顾念未必是朝朝暮暮的相见，而是清楚地知道那个人活在你的自在里，并且你还愿意为他祝福。你会说，我早就知道他是我应该告别的人，但是还不肯承认我和他缘分已尽，直到他并不是非我不爱，非我不选。也许那一次的再见已经是最好的告别了。

0: 京时间10: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

0: 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

0: 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50九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重阳，天色与秋光共享四时吉祥。
3: 重阳刚入口时的一缕清甜，化开几许菊花酒的冷冽。
2: 朝雾霭，暮云烟，出游赏景，茱萸插遍。 登高远眺，只为赏尽秋色；但见秋菊盈园，几番浓淡，皆在此间。
4: 九月初九，昼短歌长，佳节又重阳。
5: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骗子。
6: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7: 可是他是个骗子，每次我剩的饭妈妈都会吃掉，其实他早就打嗝了。
8: 每次我们吃剩的菜他都会打包，其实谁也不喜欢吃剩菜。
9: 后来我知道了，妈妈是想告诉我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10: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想告诉我们光盘才是真正的时尚，
11: 一起光盘不浪费，我们都是代言人。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个人为缺乏关爱而郁郁寡欢的时候，最极致的惩罚是有一天发现，其实那个你期待的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了，用孤独当起了盔甲，后来多半就演变成了自食其果的枷锁。更何况一个人不盛开自己的心情心态，我想就不会迎来蝴蝶的吧。就像那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0: 它的成分既为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蠕苑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 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蒂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 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 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5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

0: 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啊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如果现在的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还是工作，到最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当你在面临迷惘和困惑时，不用害怕，每个人多少都会有迷惘的时刻，比如长时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被一次次否定，甚至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这时只要身旁有一个人陪着你，支持你，鼓励你，他还告诉你，你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这世间仍有一个人欣赏热爱着你的作品，那这一片黑暗就不算黑得彻底。

说起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肯定要说起的一定还有杨宗纬这个名字。2007年第一季超级星光大道轰动了整个台湾，对于后来的台湾乐坛也造成了强烈影响。不过在那会儿，现在大红的林宥嘉，还有去体馆的金毛狮王萧敬腾，包括杨宗纬，他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在那个时候，其貌不扬的杨宗纬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等他开口唱歌，主持人陶晶莹之前的评价山顶洞人就变成了夸赞催泪歌神。

0: 京时间12: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那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7: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10: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11: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9: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又来进货了。
10: 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
11: 谢谢。
9: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10: 甄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11: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

0: 暖。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1: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0: 嗯，
1: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0: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1: 嗯，
0: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1: 嗯，
0: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嗯，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2: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3: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程超工。程工您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11: 嗯，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52%。第二个呢是1/8，第三个呢是57%。
10: 52%、1/8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11: 先说52%，52%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到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10: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11: 是的，
10: 嗯，那1/8呢？
11: 1/8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10: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1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的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10: 嗯，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决策。
11: 对，就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10: 哦哦，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11: 嗯，是的。
10: 嗯，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 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成功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

0: 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逛博物馆。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7: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啊，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心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和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0: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数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7: 对对，
0: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她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她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7: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行程规划还有挑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说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是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那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的比较快。
0: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7: 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
0: 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和选择吧。说到银发族姐姐们的旅游热情高涨的断层式领先的数据，我耳边浮现的歌词就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决定我想去。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怎么样挑选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挑选自己的朋友，有的时候时间就是在不断地帮你筛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只有经历过才知冷暖，而太多的人只有患难过后方知真假。所以我相信人生其实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博弈。这个世界没有感同身受，你可以消沉，可以抱怨，可以崩溃，但一定要有能力自愈，不要跟生活认输，也不要向岁月低头。我相信每一次跌倒都是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你要明白，不经彻骨寒，怎得扑鼻香。

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能够得到治愈，这种治愈包括平复你内心的忧伤，包括给予你力量，包括因为一种懂得而获得希望。而那些我们没有抵达过的地方，在作者文字的描述中拓展了想象力空间。李娟，深夜下牧场，她说，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唯一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在节制中游荡，但已经感到足够自由。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天气 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既为现状焦虑不堪，又无法下定决心付出实际行动，内心会被现实和梦想拉扯，难以做出真正的改变。你听听看，这是不是今天的你跟我都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呢？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方式，就是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今天该去做的饭，该去遛的狗，该去完成的工作，该去见的人，该去煮的那杯咖啡，那些具体而微的事情，一旦你把它做完了，这一天也就变得充实了。

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重阳，天色与秋光共享四时吉祥。
5: 重阳刚入口时的一缕清甜，化开几许菊花酒的冷冽。
4: 朝雾霭，暮云烟，出游赏景，茱萸插遍，登高远眺，只为赏尽秋色，但见秋菊盈园，几番浓淡皆在此间。
5: 九月初九，昼短歌长，佳节又重阳。
6: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骗子。
7: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可是他是个骗子。
6: 每次我剩的饭妈妈都会吃掉，其实他早就打嗝了。
7: 每次我们吃剩的菜他都会打包，其实谁也不喜欢吃剩菜。
6: 后来我知道了，妈妈是想告诉我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7: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想告诉我们光盘才是真正的时尚。
8: 一起光盘不浪费，我们都是代言人。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为你播出的是光影在歌场，早晚的风啊都凉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呢我觉得也像一阵清风。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灰姑娘的故事》当中的插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est Day of My Life， 啊，多好的一句话呀，生命中最棒的一天，也别遗憾你暂时还没有遇到最棒的这一天，这样岂不是更加的值得期待了吗？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在光影世界里面寻找精彩好歌。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啊，旋律很简单，音乐很流畅，很清新自然的，而且呢它跟安妮海瑟薇的脸是很搭配，这是来自于影片《麻雀变王妃》，在《请回答1988》当中，其实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 BGM。这首歌《Gotta Have You》。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主。
4: 司机，
5: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0: 今天还是有影片要推荐给你来看的，这个影片其实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就有了，翻译过来呢叫做帮助，但我觉得把原版的名称告诉你会更好哈，叫做 The Help。在2012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获奖提名无数，包括奥斯卡，包括这个学院奖之类的。它其实讲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而且呢，看过之后你肯定会感慨，又是一碗鸡汤。我觉得有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不妨就来这一碗鸡汤。如果它还能够治愈你，说明这个事情呢，并不会太难，很快就会过去。对，这个片子推荐给你，名字叫做 The Help， 看过之后会会心微笑的，我相信会这样。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 Birdy 的演唱，叫做 People Help the People。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影片《海吉拉》，焦曼婷的演唱。如果我喜欢你，你没听错哦，就是小李飞的那个焦恩俊的女儿焦曼婷她所演唱的这一首歌，而且这部影片里面也只有这一首歌《如果我喜欢你》啊，我很喜欢当中的这个深情表白的部分，它就是跟你说早睡早起啊，身体也变得很好。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家买到可心的藏品，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何种的材质，何年何人所制，市场比价若干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3: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札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这老板呢，拿出一摞清末石印本线装书。这张用秀呢，无心的翻了翻，老板一看，又取出几本信札。张用秀大略了翻了一下，发现有一信札落款“程西”二字。因程西是弘一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记。细读其内容，

又知是李叔同青年，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红衣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件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用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懂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捡着。藏外之功让张用秀在收藏的道路上受益匪浅，也曾经让张用秀经历了许多得意与风光。而巧得幕府小印，那是张用秀最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儿。要说这件事儿呢，不能不提张用秀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姓吴，这位吴老兄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要说他喜欢收藏吧，他又倒买倒卖，你说他是干买卖的吧，他见了东西还真喜欢。不过这位吴老兄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知识贫乏，见识短浅，搞不清的东西盲目购进，造成许多的假货劣品只进不出，长期握在手里。有这么一次，这位吴老兄花了3000元从外地买回了一只五彩大瓶，上边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款。这吴老兄对明代的瓷器缺乏起码的认识，硬是将它当成了明朝的官器。后来人们都说这东西不对，他才如梦方醒。吴老兄对于古玉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可是却从河南人手里买进了一批仿古玉，自以为是三代玉，其实呢，连三代究竟是哪三代他都说不上来。吴老兄也有买回好东西的时候，可是他全然不知，东西放在那儿啊，他一直蒙在鼓里。那幕府小印就是张用秀从他手里捡的漏。他本来不懂印章，也不懂得篆刻，那一年却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十几方图章，无名氏刻的旧青田石章，印纹被磨掉，而质地欠佳的寿山石章，水泥块一般的旧印石，出自刻字店的象牙手戳混杂其间，什么方印、长印、带钮的、不带钮的，应有尽有。吴兄将那堆图章拿给了张用秀，让张用秀挑，还告诉张用秀不分大小高低，100块钱一块。张用秀翻了这么一块，一看眼前一亮，十几方图章当中居然闪出了一方清末篆刻名家黄幕府的印作。黄幕府名士陵，安徽一县人，是晚清与吴昌硕同时的成就卓著的书画篆刻大家。他善于用犀利的笔力书写魏楷大篆，喜用青绿重彩做工笔花卉。篆刻早年取法邓石如，又师法吴让之，旁及浙派，并受赵之谦影响，中期广泛吸取周金、汉石、战国玺、秦汉印、砖瓦等文字。经过艰苦的探索，40岁以后终于形成了他那种平正中见流动、挺拔中寓秀雅的艺术面目。他的篆刻形式多样而统一，主要有方白纹与朱文印、圆细朱文印、
方圆相衬的朱文与白文印，以及泥瓦当、泥古喜和多种金文入印等。眼前这方黄木斧印为泥古喜之作，印为旧青田石素方章，朴素自然，古色可爱。印面长宽不过 1.5 厘米，印文为秦篆墨汁二字。朱文从印文来看，章法安排得体，以斜交叉巧妙，有的笔画有当接之处而断，显得笔断意连。印虽不大，但遒劲其

判断水果的含糖量高低不能光靠尝，因为甜度也是会骗人的哟。水果中常见糖的甜度含量是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给你盘点甜度各异的水果吧，比如说吃起来甜但是含糖量和热量低的是西瓜、草莓、木瓜、杏，吃起来不太甜但是含糖量高的是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吃起来甜热量也高的水果有熟透的樱桃、菠萝、石榴。芒果含糖量为10%到14%，柿子、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是15%。要减肥的你怎么吃水果，自己有谱了吗？来听下一首歌，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富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洁仪的《罗拉》。
2: 我

有没有发现，当你饿的时候，你的消费欲望会变强？这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发现的。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歌词。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 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

0: 是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3: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4: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3: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4: 谢谢。
3: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5: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5: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4: 嗯，
5: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4: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5: 嗯，
4: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5: 嗯，
4: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5: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2: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1: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

过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六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嗯哼，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内涵。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你会经历很多很多没有人为你鼓掌的暗淡日子，我知道这很煎熬，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去学会和记得给自己鼓掌。如果生活让你觉得很难，也不要害怕，你永远要做自己的头号粉丝，在没有激情的岁月当中， 自己能够给自己积雪和力量。我是向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热浪》。

在书本里，我们能找到很多前人们的总结和诗意，比如我们在作家们的书本当中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只有自己能够认同的，为了无法向他人明说的或者说明的，为了只有经过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我们埋头奔跑。有的时候明知一些憧憬无法达成，但依旧我们会将驱使自己前行的一丝半点的理由都慎重地打磨，那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路上，而我们都怀揣各自的期望。

且邝美云，她可能是身份最多的港星。她是港姐，是歌手，也主持过节目，拍过戏，写过书，还是成功的房产投资商、珠宝商，以及非常低调的慈善家。她跟古天乐一样，喜欢在内地来捐款修建学校。现在呢，已经陆续在江西、河南、四川等等地方无偿援建了60多所中小学。而且特别难得的是，他喜欢亲力亲为，每年都会去南昌大学来发放助学金，也会定期去探访自己援建的山区学校。而且他还曾经公开说过，等过世之后，他的财产除了部分留给家人之外，90%都会捐给公益事业。

据说当爱情发生时，我们的身体会分泌很多激素，这些激素会刺激神经，产生欢乐的感觉，涌动的情意会不自觉地冒出来，他们会成为一个个主动的行为。可能在爱情发生时，视线是最无法隐藏的，每天我们可能会和成千上万个人擦肩而过，而你的眼里能装下的，而你的眼睛能看见的，也只有你想看见的人，甚至你的眼里只有他，其他的人都成了虚化的背景。

0: 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程超工。程工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 52%，第二个呢是1/8，第三个呢是57%。

0: 52%、1%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1: 先说52%，52%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到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0: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1: 是的，
0: 那1%呢？
1: 1%就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0: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的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0: 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决策。
1: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0: 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成功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8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逛博物馆，57%的人都是当日说走就走。那您觉得，就是这三个数据，包括它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能够代表2026年咱们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
1: 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夜游，它讲的就是说，夜间呢这种体验，很多地方呢夜间的这种我们大家追逐的烟火季，对于旅行不再是就是观光打卡，我希望体验到当地的这种烟火季，那夜游是最直接的方式。另外是博物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体验嘛。博物馆那相对于景区的时候，它就有更深度的知识啊、文化这方面的体验。那当日一定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旅行呢，越来越就是随性而为，就是我这时候想去，那我就去下个单去一下，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就是旅行的消费这种多元化或者普及的一个体现吧。
0: 大概其实就是说到了，尤其像夜游啊，夏天会格外的突出一些，因为天气很炎热，年轻人就昼伏夜出吧，算是白天可能补补觉，晚上出门去逛个景区啊，吃个夜市啊，看个灯光秀，包括您刚刚说到的逛博物馆的热情很高，以及当日决策说走就走这种旅行，从以前那种我出发之前可能一个月前我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做攻略了，但我现在我睁开眼随时我就即兴而为，即兴出发的这么一种变化，甚至很多人可能48小时能往返很多地方，这也是现在旅行趋势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
0: 今天节目一开篇，成功带来的三个数字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2026旅游市场发生的变化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从女性旅行、深度体验和 AI 赋能三个角度，一层一层去拆解2026年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啊，率先听一段旅行达人的故事。一位95后的女生叫一只西西。他为了看一场演唱会，48小时往返2座城市。
2: 作为多次杭州线下 solo 的追星人，天把单日极限奔赴的必备清单和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亲身多次经历证明，单次跨城变数多，交通规划不到位，很容易陷入狼狈。首先给大家说的是最重要的交通，第一个就是演唱会大巴，优势是直达场馆不用换乘，缺点是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人齐才发车。第二个是高铁出行，自由度更高，那么缺点就是想要赶上返程的高铁，大概率需要提前离场，路线一定要提前规划，顺风车适合多人结伴出行分摊费用，但是风险较高，一定要留有备选方案。基础必备折叠伞大家一定要带，大容量充电宝，赶路看演唱会你的各种设备充电，满足你全天的用电刚需。身份证一定要带，夏天看演唱会，无论是场馆排队散场还是你等候入场，真的闷热难熬，备好小风扇、冰凉贴、凉感毛巾，长时间赶路容易脱妆，粉饼、吸油纸、口红、小镜子大家都要提前装好。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麻烦呀，或者是你演唱会想拍美美的照片，就是会很影响你的心情。带上纸巾和少量的零食，路上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可以应急。跨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行程紧凑，不建议四处

0: 跑，优先保存体力。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话题了，那就是三代女性的女子旅行图鉴。
2: 把这个女性游客呢分为 Z 时代，就是特别年轻的这个00后、10后这一群人，然后呢就是中生代，就是现在的上班族，就是二十五往上，就是40以下的这种，然后就是银发族，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三个女性群体，他们的不同的一个旅行消费行为。
1: 是感受到差异很大吗？
2: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咱们先从 Z 时代说起吧，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不管是95后也好，00后也好，甚至是10后也好。
3: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4: 哦，这个呀，叫盲道。
3: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5: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3: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4: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3: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6: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2: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人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啊，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心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和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1: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数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2: 对对，
1: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她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她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2: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行程规划还有挑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说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反正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的比较快。
1: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2: 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60后或者70后，我们就是阿姨们啊，就是阿姨们，就是他们
1: 姐姐们，姐姐们，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这个热。

0: 热爱程度呢，其实是超过了，可能超过大家想象。就现在这个，我们也称他们为就是青龄这个老人，他们的行动力特别强，社会能力也很强，他们的旅行的热爱程度，其实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就是比他们更年轻的都没有他们热爱旅行。
1: 说到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特别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到的他们所谓有钱有闲哈，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的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其实也是当代的银发族们，他们的心态其实依然是保持年轻态的。像我就关注到了，在小红书平台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跨越山海不被年龄定义的集体旅行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视频，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声音的方式探秘一些他们的旅行花絮，先听为快。
2: 山海不息，远路启程，十位银发奶奶相约海南，奔赴一场海岛之约。这场远行是一次勇敢的发声，
3: 希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2: 撕碎大众对年长女性的刻板标签，
4: 越来越值钱，
2: 重塑银发一代的生命叙事。
5: 我的嚣张，
2: 所谓时尚从来不止衣装，是历经世事依旧热烈永不妥协的生命力。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
1: 跟随着时尚奶奶团的旅行脚步，你是能够看到他们深入到海南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很年轻化的叙事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旅行，活得完全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没有差异的，甚至会更加精彩。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旅游市场会如此在意所谓银发女性的旅行爱好了。
0: 就他们，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比较令人震惊啊，就是他们这个增幅能达到128%。
1: 128%。
0: 对。
1: 这个数字简直是断层式领先，增幅也太大了。
0: 就是他们这个消费能力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而且他们在下，比如说他们在消费时间，当然可能不一样了啊，就他们可能不喜欢熬夜。那我们看到的是白天来下单的这个决策下单的这个比例更高一些。
1: 他们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旅游产品呢？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年代的女性啊，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相对传统的这个跟团线路。因为现在当然也有升级，就是之前旅行经验欠缺一点的时候呢，都是喜欢目的地跟团的，现在不是出发地跟团，从家门口就跟团走。那现在就是这个老年人也越来越新潮，就是他到了目的地，我留白，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能到达，什么地方要跟团，他有一个留白，就是我留给自己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接驳交通的时候，我选定制，选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定制团小团，但这个品质也比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个消费品质在提高。
1: 像传统的像邮轮产品，包括出发时间上面，可能他们会更偏爱一些错峰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和选择吧。说到银发族姐姐们的旅游热情高涨的断层式领先的数据，我耳边浮现的歌词就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有一张明星脸的孟慧圆，拥有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气质，她的声音势不可挡，一路走来都稳扎稳打，从唱口水歌到歌舞俱佳游刃有余的演绎百老汇经典，她的每次亮声都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音乐的模样，不娇柔造作，也无任何炫技成分，不乏至真至诚，也不乏动静皆宜，具有自然随性的演唱方式和极佳的亲和力，观众缘。

0: 你发现没，如果别人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被几句话干扰的吃不好睡不好，工作干不了，你得有多脆弱。你要明白，能够干扰你的往往是你心里自己的在意，而能伤害你的往往是自己的想不开。如果你平和无人能扰，不要过于敏感，内心就不断的强大，就可以不被他人左右你的情绪。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生

0: 京时间19:30。
1: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9: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9: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

0: 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郭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小时候以为平安健康这种祝福话是客套话，长大了才发现其实这就是最好的祝福。我们这一生能够平平安安，没有大灾大难，活到老去是真的大幸。没有生活在战乱的国家，没有坐上坠落的飞机，也躲开了地震，其实我们是各种意义上的幸存者。

李宇春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她获得过很多的大奖，以及赋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著称的李宇春，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在唱片市场低迷的年代，呈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他拥有众多代号，也持续证明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一个人的情绪其实是带着能量而来的，自卑是一种非常低频的能量。跟我们的认知相反的是，虽然自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它对个人能量的滋养要远远高于自卑。自卑给人带来的杀伤力呢，就像是慢性毒药，它总有一天会把人的生命力消耗殆尽。所以你要记住一点，自卑的心理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人生境遇越来越不如意，内心感受到的黑暗无边无际。越早认识到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和自己内在相处的方式。我们与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就是和自我关系的投射。这两点的女性，越能清醒地全力善待和爱护自己。比如，放下和外界的攀比，和对自己的评判，全然的接纳和深爱自己。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如何找回自己的价值感？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你会有过的感受。我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这个人不行，这两个句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失败感觉糟糕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失败者非常的不同。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评判你的行为跟技能好或者不好，成熟还是生疏，但是不能够评判你的核心和本质的自我。因此我们说自我检省反省其实是对于行为跟技能的反省，而对于本质和核心的那个判断，那个价值感要始终存在。它像是一个锚，锚定的是你的生命价值的坐标。这样做是愚蠢的和我真是太蠢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行为可以修正，但评判自我则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弃。

刘美玲2022年因为演绎了不插电版的《因为爱情》那首歌而走红网络，甚至被称为楼道王妃。2013年签约少城时代，以纯歌手的新人姿态出道。身为歌坛九五后女歌手，她的甜美外形和声音，以及同时可以展示出不同曲风的电音，尝试将流行歌曲用电音形式改编，展示出属于她的高音实力，也在汰换率极高的网络世界留下自己的名字。

0: 这个月的主题是健康最佳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 本次团购价699元， 到手双萃50毫升， 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 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 活动库存有限， 喜欢别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咯，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 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50毫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 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歌手凤飞飞签约海山唱片之后，发行了个人首支单曲《初见一日》，正式开始歌手生涯。而在金曲奖上，他演唱的《红蔷薇》是他首次以歌手身份在电视台演唱。最初他是琼瑶式电影主题曲的主将，甚至和台湾爱情电影当中《二情二零》的任何一组加在一起，就是这个电影票房大卖的铁三角保证。那时候他的音乐风格单纯明朗浪漫，后期形成了自己朦胧唯美、哀而不怨、爱而不烈的演绎风格。因为他的年纪刚好赶上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时代，所以他在歌坛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台湾地区的本土歌谣进化史。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我一直相信啊，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解释说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而懂你的人自然会明白，那些没必要的人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对我们来说，被人理解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

最关键的，你得把未完待续的工作、纠缠不清的感情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等都暂时放在家里，用一颗愉悦轻松的心去享受一段陌生新鲜的旅程，去感受它的奇妙与美好。当然了，出门旅行花的是你的钱、你的时间，你高兴就好，你觉得值得就行。我只是比较担心，怕你哪天突然清醒，发现自己不是在旅行，而是在浪费生命，怕你劳心劳力带回的那些劣质的纪念品和千篇一律的旅行照会呲牙咧嘴地笑话你是不是傻。

陈慧娴1984年凭借歌曲《逝去的诺言》出道，同年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那时她还非常的年轻。85年她因为演唱歌曲《花店》而在歌坛受到瞩目。这位实力兼偶像派的女歌手以她清新充满情感的唱腔著称，因为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和她拥有过的很多慰藉心灵的好歌，所以她又被称为疗伤歌手。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也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0: 香港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她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1: 头繁华渐变静，

0: 京时间21: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

0: 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2个6块。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3: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5: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6: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5: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6: 谢谢。
5: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7: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6: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7: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6: 嗯，
7: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6: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7: 嗯，
6: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7: 嗯，
6: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7: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4: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3: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在93、94那几年，大家很多人应该是读小学这样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在电视台里经常会有播放像那英、雾里看花、孙悦的《祝你平安》、田震、好大一棵树等等这些国内歌手。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那一年推出了后来很多在内地乐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已经超过了那些人了，但老实说，当年的歌曲还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是很重要的原因，能够传唱的，上口是必须的，这也是当年流行音乐跟现在流行很大不同点吧。

出道这么多年，孙燕姿的形象一直是健康、清爽、不做作。回想那些从她出道初期便跟随着她音乐成长的岁月，太多人的心境和环境已经变得让自身都感到惊讶了。然而回头去望孙燕姿，或者再去全盘听她所有曾经出版过的音乐，你会惊讶地发现，她给人的感觉 居然还是那个邻家女孩，或者是一个仅仅高自己一届的学姐。

结束一天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可能是喝点小酒，小半碗花生，听着轻音乐，靠在沙发上发呆，不喝酒躺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种上头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有点不清醒的状态也是人能够偷偷放飞让自己放松的唯一方式吧。

物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

0: 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 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 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 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 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叫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香港流行音乐巨星级歌手里，谭咏麟作品中的议论成分是最为突出的。他在演唱创作过程中增强作品议论功能的天赋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是流行音乐领域里的精美杂文，从不是简单的抒情散文。

人生有喜就有悲，开心的时候不放纵，难过的时候就比较轻松，这些都是苦日子所培养出来的智慧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静的放空，对任何人来说都算是一种疗愈吧。听着歌发呆，就是我的舒适圈，永远都不想跳出去啊。
1: 男人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

0: 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周慧敏的经典形象是在1995年前后打造的。在那个磁带满世界的年代，长得漂亮的歌手比长得漂亮的演员更有传播度。夹在磁带里那张歌词海报可以说是帮了他的大忙，而走红程度用海报形容是最为不过了。当时几乎所有男生房间里只要贴海报的天女歌手都是周慧敏，在门后的墙上或者在床边的墙上还是天花板，能够与之抗衡的女明星没有。男的除了四大天王加上林志颖就完了，可见这一位玉女掌门人当时清汤挂面式的长发加上浓密刘海的发型，把她的形象捧得多深入人心。

关于韩磊，必须要提到一首歌《向天再借五百年》。关于这首歌还有蛮多故事的。当时为了给《康熙王朝》录制这首主题曲，他从大连赶回来，听过一遍之后就断言这首歌会火，但是呢，又迟迟不肯录音。从当天下午的五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直到有人开始质疑他的时候，韩磊的感觉才上来。当时他还喝了一点白酒，然后让所有人都出去，几乎流畅无阻地完成了整首歌的录制。韩磊他的帝王之音将这首歌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一录完就震惊了所有人。今天

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一直鼓励你、愿意一直肯定你的人，那你真的太幸福了。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些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甚至有点夸张的赞美，在每一次跌倒的时候，都是能救命的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是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有时候对一个人的顾念未必是朝朝暮暮的相见，而是清楚地知道那个人活在你的自在里，并且你还愿意为他祝福。你会说，我早就知道他是我应该告别的人，但是还不肯承认我和他缘分已尽，直到他并不是非我不爱，非我不选。也许那一次的再见已经是最好的告别了。

人生的每一天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带着笑。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所以放下心里的纠结，放下脑中的烦恼，放下生活的不愉快，这样才叫做活在当下。懂得各有山高水长，不必苦求同路与照看，依然敢爱敢离开，从错里学到，在行走中放下。

0: 使臣笔墨记我此生杀戮，可余少许，让我殿内灯下画你容颜，如是如初。
1: 关于生活，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关于工作，努力要有，但是呢也请不要过度，超越自己的身体负荷是不好的。关于情感，爱恨随意，不要强求。最后是关于家庭，父母闲坐，灯火可亲。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跟自己说？写给自己的话是这样的：往事别回头，余生不将就。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就是什么都介意，却又什么都原谅。一丝风吹草动，足以让你心事重重；一滴平湖烟雨，足以让你顿起涟漪。又因为他的言语半句，抛住一切和他相拥。就像泰戈尔说的：“眼睛为他下雨，心却为他撑伞。”

1997年，福茂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叫《如果没有林隆璇》的专辑，收录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后来林隆璇自己拿来演唱，比如之前写给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街，走路叫小溪。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失意不一定是真要曲水流觞吟诗作对，失意也不仅仅是属于远方的田野，失意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开放、天真、纯粹，而且想象力爆棚。它要你像个孩子一样的面对世界，即便是看到了黑暗，也不忘记内心的光亮，受过伤，也依然愿意敞开信任，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勇敢向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力量。

要走的路终究是要走的，哪怕它真的是一条大弯路，那也是属于你自己的路，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更何况一条路如果能够坚持走下去，你又何尝不会丰富多彩呢？怎么样打败焦虑啊？我觉得打败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都是最有意义的事，所以去做就对了。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

0: 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